0: 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乐。今天呢是10月9号周五了，依然有努力工作的一天。那8点钟我们音乐快速乐的晨间 KTV 现在大门已经敞开了，朋友们想要听到谁的歌，想点谁的歌，想唱谁的歌，赶快在群组当中来告诉我啊，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 FM1005CLY。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晨间 KTV 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点歌的情况。来看一下一群啊，这个招财又进宝想听 Beyond 的遥望，小小布说点那英的一笑而过啊，送给叶儿姐，她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有点什么故事哈。然后爱新觉罗想要听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他说推荐里面的歌词，即将告别这一岁，要去寻找新的美好了。你是要过生日吗？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大影啊，想要听李健的人间共鸣。还有谁，看一下啊，这个吉米想要听林俊杰的小酒窝。二群里边的国王想听朴树的《生如夏花》，安吉呢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白特曼周深的《浮光》。三群里边看到了冬日焰火的王菲的。

主角，然后峰值一品任贤齐的还有我，还有高宇翔的王力宏、大城小爱。好的，我们尽量来进行安排啊。然后三个金想听关淑怡的《忘记他》，哎呀，挺经典的一首歌哈。来听一下王菲的这首歌吧。嗯，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才高，朝高。

0: 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还有朴树的歌曲啊，都是在群组当中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大家呢可以随时进群啊，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FM 100.5 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歌了啊。正在驾车的司机朋友们，首先要保障这个行车的安全。如果说有时间、有能力啊、有空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啊，今天我们这唱的这首歌呢，也是在群里边两三位朋友都想点这首歌，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首歌啊。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接下来呢就是副歌部分了啊。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是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林俊杰的小酒窝。所以呢，在群里的朋友们，会唱歌的朋友们，喜欢唱歌的朋友们，赶快来亮出你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唱小酒窝。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 CON 的声音啊，非常非常的甜美。其他在群里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唱的是小酒窝。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二群里面隐藏的名字

0: 好听好听啊。
1: 要救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

0: 邻家小心也是非常甜美啊。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男生呢？爱新觉罗。
1: 就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0: 哇，声音是真高啊。再来看一下《风止一瓶》。
1: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

0: 啊，刚才是小草莓姐姐啊。有朋友说，你看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男女对唱的，对吧？如果说微信呢，或者说其他的软件，可以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实现那种对播，那该多好呀！啊，肯定是非常好听，对不对？
1: 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街上环节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林俊杰的《小酒窝》，也期待着其他的朋友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 可以随时来进行进群啊，来听一下，这是二群里的兜兜。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
1: 哎，唱得非常的好啊，你会发现其实越放松的话呢，会唱得更加的自如，声音也会更加的好听。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遥知不是雪。
0: 幸福开始有预兆，
1: 哇，好听哦。
0: 缘分让

好听啊，下次多唱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歌，这是哪位朋友点播的？李健《人间共鸣》。

0: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群啊 FM1005CLY FM1005CLY。
1: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

0: 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次呢，你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也不用任何操心行程，我们一块呢到南方去看一看南方的秋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啊！这次呢，在旅途当中，美食和住宿同样是一点都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的度假酒店，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睡得也非常的舒心啊！那这一次行程的这个高光呢，是可以说是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和老七楼，于旧时光里漫步啊，和我们的主播立恒一道，在10月25号到30号双飞6日潮汕山海三岛联游，那价格呢是每人4299元啊，4299元，名额非常有限啊，赶快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山海，山海两个字，赶快来进行报名吧，回复山海。哎，接下来这首歌是那英的《一笑而过》啊，群里边尤其是一群的小伙伴们一直都在嚷嚷说要听这首歌，来首歌了。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

0: 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 FM 100.5，人生海海，踏浪而行。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4: 哎，一到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你来介绍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小红罐急救霜。那常用科颜氏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高保湿面霜呢一直都是秋冬日护肤的口碑王牌了。而且呢，这样的一款红罐是在经典的基础之上，专门为脆弱啊敏感肌量身升级的版本。那它保留了这个经典款的核心的保湿成分，而且做了全方位的修复的升级。那比方说能够快速的把泛红发烫啊压下去，干燥刺痛呢也会很快的缓解，给受损的屏障补水修复，把皮肤稳稳当当的给它养回来。质地非常好，就像是这个冰镇的奶盖一样，特别的丝滑，上脸之后呢脸部泛红啊发烫的感觉就很快就没有了啊。像日常干燥起皮啊，红痒啊，刺痛啊，薄涂一层快速急救。那如果说第二天醒来你会感觉这个脸蛋软软嫩嫩的，非常的好用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泛红也不这么明显反复了。那这款是50毫升的正装，今儿呢在我们的商城呢只要109元，所以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了，虽然说周五啊，但是明天周六还是要上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来看一下现在高速啊，因为有车辆交通事故，京哈高速往北京方向 K80+900处宝坻北互通立交到京围收费站之间占用应急车道，驾车的司机朋友们要

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着急啊，来听听歌。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小伙伴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今儿呢，我们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百元福利的就餐名额，还有呢星展养仓健身88元的健身卡，包括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的119元的单人畅玩票。来进群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你的朋友吴佳，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听歌。大家呢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群组当中呢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将会有奖品啊。刚刚呢我们把这个 Party Show 的奖品呢发了出去，来自于一群的北城以北叶未央还有是大影啊，赶快来私信我，把你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留给我，可以到这个 Party Show 一起来玩一玩。

假期真的是结束了，这几天呢我们已经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是在回味假期过程当中的那些日子，比方说外出走走呀，出去旅行。我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就说旅行的意义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回来之后。哎，确实可能大家都在回味，对吧？我们走出去可能先看到世界的多元，旅行呢就像是一场温柔的抽离，到别的城市别的环境去看一看，吃喝玩放松发呆，或者走一走，在路上呢你会碰到非常真实的放松的这种自己。还有呢，其实照片包括视频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当然这是一部分，更多的可能是留在

在你的记忆深处，就记忆是最诚实的一种收获了。比方说你看过的日出呀，你走过的老街，你当时偶遇的晚霞，或者身边擦肩而过的人群等等，这些呢可能在今后的日子当中都会变成一段非常随意的闲谈。那些呢都是你生命当中旅行当中留下的，也不是照片当中的一帧，而是你生命当中真实的拓宽的那一部分。所以最好的旅行就是学会归来，当你回来之后收获满满。然后所以如果最近的日子有些紧绷，不妨呢给自己安排一次出发，稍后呢也可以和我们的立恒主播一块儿到潮汕去走一走玩一玩。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一场潮汕的山海三连岛。
2: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2: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2: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潮汕山海这次是双飞六日之旅啊，你不用做攻略，我们的主播立恒带着您一块儿来进行游玩，所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那可以说值得一路慢慢收藏的景色有东山岛、南门帆，还有南屿的海天一色。而且呢，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那旅途当中的美食和住宿呢，一点都不将就啊。除此之外，广济桥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带着你啊一起来进行游玩。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是升级极了海边度假酒店，让你睡得也非常的舒心啊，感觉非常的舒服。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特色的活动，在10月25号到30号，我们来一次双飞六日之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行音乐，回复山海，山海相拥，回味无穷。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科颜氏全新的高保湿小红罐急救霜啊。那么这个质地呢，真的是像冰镇的奶盖一样，是那种丝滑的质感。上脸之后呢，像脸部你泛红的状态啊，发烫的感觉就很快就没有了，一抹化水，吸收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完全不厚重不粘剂。后续上妆呢，也是不搓泥儿啊，不管您是这个大干皮呀，还是混油皮，还是脆弱的敏感肌。秋冬季用着都是恰到好处的，像日常的干燥起皮啊，红痒刺痛，哎，薄涂一层就可以快速的急救。也推荐呢，敏感皮肤的朋友们每天晚上厚涂一下，就是当这个睡眠面膜用啊就可以了。第二天醒来呢，脸蛋你会感觉到哎软软嫩嫩的，红血丝明显淡化了，皮肤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又透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这一款呢是50毫升的一个正装，我们的商城呢是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换季皮肤不稳定啊，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们，一定要趁这个低价赶快来入手了啊！50毫升的正装，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的换季。所以现在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回复这个客服，和客服来聊一聊。

轻松的节拍，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来自于鹿先森乐队。好了，在这样早上的时光，我们和大家三个小时一起来进行前行，一起来听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你的朋友吴佳啊，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共度美好的早晨时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啊，那有些朋友说明天继续上班吗？明天继续上班吗？明天周六，对，继续上班啊，继续加油，各位友友们，今天是周五，祝大家周五快乐，工作快乐，拜拜喽。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经加嗨，我是李恒。在周五的时间，仍然祝大家上班快乐啊！明天还是要上班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一家的《都不懂》。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再次祝大家上班快乐。

是来自 Ed Sheeran 的 Think Out Loud。 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信息啊。在刚刚过去的金九银十，十月份啊，很多人结婚，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适合结婚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前半夜多云，后半夜多云有轻雾微风。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38%到78%。

运动也要适宜运动啊，不要剧烈运动。听到歌曲是来自江美琪和郑兴的《走到哪儿都下着雨》啊，最近是挺干燥的，特别想下一场这个毛毛细雨啊，湿润一下。

烦恼想通通也到取、天下我更焦虑，怕不对怕出去怕失去。

0: 是来自欧豪的夏夜小院，10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
1: 院子里的
0: 十月末啊，咱们天津已经渐渐转凉，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有没有感觉这两天感觉凉凉的啊？如果说你还想延续夏天的话，10月25号到30号，我们来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呢，我跟着您一起啊，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啊。
1: 梦想梦想，
0: 10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格仅需要4299元一人。那在旅途中呢，美食与住宿同样毫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啊！去潮汕一定要吃好睡好。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5: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6: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
7: 天气真好，阳光真闪耀，天际线堆叠，地质高，仰望的人
8: 是来自林志炫的52赫兹，我爱你。11: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
7: 天空就像一，
8: 在生活中啊，不要吝啬自己的爱意，记得要跟自己爱的人说我爱你。
7: 抱你们。
8: 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不仅要爱你，爱自己爱的人，还要爱自己的皮肤啊。那如果说我们好好保养的话，衰老会离你越来越远啊，越来越慢。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科颜氏的全新的高保湿小红罐啊，这个舒缓面霜。那这款面霜呢，是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啊。秋冬季节我们的皮肤是特别特别的干燥的，那干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皮肤问题，敏感呀、泛红啊、红血丝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有一款修护类的一个面霜的话，就全部都搞定。如果说你感觉这两天皮肤不太舒适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啊。比如说昨天我吃了这个油炸的东西之后呢，感觉脸上就一点不太舒服，那马上就用了这款的这个小红罐的这个修护面霜啊，就会感觉舒服很多啊。像一些泛红啊，还有一些敏感的一个情况呢，就会很快的去做一个改善啊。
7: 我看天空，也不看城市，我孤独。
8: 这款不仅是一个修护面霜，同时也是一个高保湿的面霜，也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使用。今天的一罐是50毫升的大正装啊，109元的价格，乐商城的福利价。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正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一辈子能有多少？
0: 那我们之前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湾区生命音乐的晚会上啊，其实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崔健的《时间的 B 面》这首歌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很多人说这个崔健的现场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贴合这个晚会的整体的质量啊，选歌选词还有音乐的质感表演的状态都不像是这个场合会出现的，恰恰是这种不像好像是给人的一些醒神的臆想啊，令人惯性的失去，让人思考你所习惯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就是对的吗？我们现在啊，在这个快餐时代呢，总会用一个很惯性的思维去接受一切的娱乐啊，就像是不断的手指上下翻动，然后去翻动手机的短视频一样。除此之外呢，其实像一些发挥很稳定的歌手，像张杰啊，张杰前段时间被黑的是够惨的，但是他的这个现场的业务确实是不容置疑的，千锤百炼的歌，千锤百炼的现场歌手，歌如其名啊，这首歌曲就是天下啊，直播去唱天下的话，现场的发挥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好。那又比如说有一些留下印象的歌曲，像窦靖童的弯啊，谭健次的傲视巨星，还有容祖儿的人间银河，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刘宇宁的花太香，黄子弘凡的这个月下煮茶，海莱阿莫的不如见一面等等等等啊，都是不错的一些歌曲啊。

0: 着未唱的旋律是情。
1: 反正最近啊，很长一段时间单依纯都跟常石磊绑定了。12: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真新鲜啊，听到歌曲是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0: 不停的犯错，
1: 人生是一个矛盾的动物啊，在大夏天的时候想赶紧瞬间穿越到冬天啊，在冬天的时候又想念夏天的温暖。现在是非常的干燥啊，又想象着赶紧来几场雨啊，湿润一下。那在湾区声名月的这场每年一度的歌手考核当中啊，其实单依纯唱了《最难得》这首歌词呢，是由李聪啊。

0: 词，尝试了来作曲的，为2026年的湾区声明月晚会定制的新歌。单依纯在昨晚在 那天晚上的直播中啊，唱出来真的是让人感觉耳朵瞬间就通透了。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经典老歌，像 Eason 的好久不见啊，包括呢梦一场这些歌曲啊。那这些歌曲呢，包括像王菲的红豆啊，都跟这首歌有点类似啊。你包括你像平凡的一天的这个音乐氛围，再带一点这个城里的月光。在单依纯最难得的这首歌曲里面，要表达的是人生最稀缺的并不是某种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能够陪你穿过漫长时间的陪伴。单依纯在这首歌里的唱歌唱法和声音呢，非常契合这种表达。
1: 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面色轻狂，来自相同。
0: 其实单依纯在尝试过不同的曲风之后呢，像这种真挚感情表达的歌曲也可以多多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打动人的成分多一些，炫技的成分少一些啊。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来自熊汉乐的经典老歌啊，向前冲。12: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在对于明天还要上班的我们来说啊，就要给自己打打气啊，说要向前冲。没有办法啊，毕竟已经享受了这个很长的一个假期啊。虽然我们不喜欢调休，但是也必须得上班了。周六的时光呢，我们继续来向前冲吧。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方大同的《忘了美丽》啊。刚好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在上班的时候总是很累，但是也要保持我们的肌肤健康啊，让我们感觉容光焕发的去面对每一天。那今天推荐是来自这个科颜氏的这个小红罐的一个极护这样的一个极护的一个面霜啊。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干燥，那干燥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皮肤问题，比如说啊泛红啊红血丝啊等等等等，很多敏感的人啊也会皮肤亮起警报。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首先如果说你的皮肤紧急出现了一些敏感或者过敏的一些情况的话，赶紧要开始用一下这个维护的这个舒缓面霜了啊，把这个皮肤震一震，修复一下我们受损的皮肤屏障。今天的我们这款呢也是109块钱50毫升的大正装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忘了美丽》，讲的是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背叛了自己的女朋友的一件事情啊。

十点四十九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感谢大家三个小时的陪伴了，明天同一时间10点到下午1点，音乐正新鲜，李恒陪着你。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我们看到今天的气温其实有一点回暖我们看到空气也是非常的舒服终于没有那种又有一点热又有一点冷的感觉。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适宜我们穿衣服好像也觉得非常的松弛了，不用再选择困难症了。那看到今天的天气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8%到78%。今天特别适合运动可以出门走走，阳光正好练练太极八段锦，其实不用猛练微微出汗就刚刚好了。那今天也是国庆回来上班的第二天了，可以调整状态，慢慢的找回我们的节奏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上班。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罗一舟的《国色》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好像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对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的审美习惯和我们的爱好都不一样，不知道大家在周末选择休闲度假的方式是不是也都各有千秋呢？你会选择去看什么样的电影？那什么样的电影会更加吸引你？除了做这个选择以外呢，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各个影院啊，现在开始不拼票房了，我们来看看他们还在拼啥呀。我们看到前两天啊，就是在一个剧目厅啊，竟然是在看世界杯的直播啊，就说明观影结束以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体验这个 VR， 就是一个虚拟场景。如今的电影院正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向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转变。其实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北京已经开始有各个的电影院开启了火锅模式啊。那我们看到啊，曾经的电影院这个的收入主要高度依赖我们的影片的一个供给。那比如说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很高，要扣除发行分账还有税后之后呢，其实利润是很有限的。那在现在网络影视平台啊出

现了一些新兴的媒体哈，影院要想持续经营好，肯定是不能只卖电影票的。所以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还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是联合印发了促进这个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的一个通知，也提出了以新的需求引领新的供给，所以啊，也是打破我们传统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我们看到有的影院也是前段时间我说到了这个吃火锅哈，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咖啡，我们大家只需要投入数十万元就可以改造这个空间，引入一些设备啊，但是有的也会这个去做一些文创啊、电玩啊等等等等啊。当然每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伴随着一些就是试错的成本。当然转型不是简单的加法，不是要以为就是增加了更多的项目就能吸引到更多的这个我们忠实的影迷，是吧？有的时候其实业态更多了是能带动客流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适得其反。那究竟怎么样的模式能更吸引你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聊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Hello， 我是雅婷。啊，又来到了我们的 Music40 啊，是跟大家去聊很多关于音乐方面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啊。那其实啊，关于音乐呢，我们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内容，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快乐。那除了音乐以外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电影了。刚才跟大家说了，现在影院啊确实有一点点难啊，因为线上有很多的播出平台，确实有点挤压我们的线下。那么对于这个，而且现在啊，这个自家的电视啊，还有影音播放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大，电视也是越做越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播放的这个我们看片的一个需求的话，好像越来越个性化了，在家就可以实现很多很多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观影的一个感受啊。那今天啊，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上午跟大家，就是上一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这个我们现在其实电影院也在进行多样化的一个经营和发展。那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刚才提到了，当然有的人有的地方转型是非常成功的，当然有的地方呢确实适得其反了。所以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一个业态的创新啊，其实应该是因地制宜的，不能说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北京啊实现这个火锅啊，火锅和电影的结合，然后全国各地的影院就都是火锅和电影，其实还是真的不一样啊。那比如说你看到浙江杭州，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地处这个中央商务区啊，周边就有不少年轻人是上班族，所以针对他们喜欢尝鲜、愿意为情绪和体验买单的特点，影院就推出了边吃牛排边看电影的一个服务，也是非常受欢迎啊，这也是给了大家一些启示。所以说多样化经营不是把影院变成了大杂烩，而是让新增的业态与这个影院的客群还有位区还有空间等这些整体的条件，我们把它整体的进行一个融合啊。那很多地方啊，这个体验升级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些小小的仪式感的。比如说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上映的期间，有的影院就推出了老物件的主题展啊，让观众还没有进入到剧情就先入到了情境当中。哎，有一点像现在很多景区推荐的就是这种 NPC 啊，让你真实的走到这种这个场景当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看，比如说有的地方也会举办一些主创的见面会，还有映后的交流会，确实是会拉动我们对电影院的一个期待值啊。所以影院经营一定要塑造自己的气质啊，就是自己的特点，现在不管是什么都要有自己的味道和特点哈。当影院的选择越来越多啊，观众为什么要走进这一家呢？所以你的这个选择自己的个人气质非常的重要，让别人只要一想到影院我就想去这一家，是不是？所以影院便不再是观看某一部影片的一个场所，而是成为一个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打卡地点。

从前的那个女孩啊，王赫也的一首非常有故事感的一个歌曲哈，我们感觉是旋律一响起啊，就像翻开了旧相册，那些年少的遗憾和回不去的时光好像全部都扑面而来了。其实音乐的魔力就在于此啊，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段旋律就能带你瞬间的穿越回曾经的岁月。接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一首时代少年团非常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叫《卧室巨星》。

假期的余温还在啊，我们的生活节奏也慢慢回归了正轨啊，所以所有的好朋友们不必急于追赶所有的进度啊。我们假期回来肯定是积攒了一些工作的，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的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天的 Music 40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的日常总有好歌相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欢迎你来北京时间15: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是你的 FM0.5 Music 40，我是唐伟，欢迎你的准时光临。假期归来工作第二天，你的状态恢复的怎么样了呢？这两天天还不错，小风一吹，至少精神抖擞了一下，不至于那么昏昏欲睡了，而且天气转凉了，就不容易犯困了，是吧？我这是问号啊。来，先关注一波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啊。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都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没有什么变化，跟昨天啊也是26-27摄氏度左右。主要是低温又缩降低了，低温只有13摄氏度。哎，我记得昨天也是12-13度啊，这状态没大的变化最近。然后今儿虽然是周五，但是今儿并不是最后一天工作日，明儿还得上一天班啊。明儿周六咱照常上班。明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有所上升了啊，最低气温18摄氏度。我看未来几天有降温的趋势吗？我这能看到的，下礼拜二有降温的趋势，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礼拜一，下礼拜一，温度都维持这状态，也没有降水，也不降温。下礼拜二开始啊，这个低温只有10度以下了。然后高温也就20度上下，就开始有点降温了啊！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今天是10月9号，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哎，提起邮政，想到好多好多年没有就写信啊、邮寄信的这种小小的生活元素了。之前好多人有笔友什么写信什么的，现在可能好多人已经摒弃了这个，因为电子邮件普及，还微信普及嘛，谁还写信啊？还能秉持着一直用笔来写信疏通联络的人，确实一个保留传统甚至是返璞归真的那么一种行为啊。看这个吧，国庆假期落幕，不少职场人重返写字楼之后发现，早上出门精致清爽，在办公室待上一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下班状态仿佛老了好几岁。很多人认为只是节后疲惫熬夜所致，医生提醒这可能是办公环境带来的健康问题。所谓上班会让人变丑，这事儿是真的，太辛苦了，再加上环境不太好啊，密闭空间通风不足，灰尘、皮屑、PM2.5、打印机粉末悬浮在空气当中，你不丑谁丑啊？所以时常的呼一下新鲜空气，这是有多么重要啊！

Stephanie 孙燕姿的超快感，有些东西就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实际你也适应不了，也没法尝试。就如假期结束之后，你发现很多飞机票就便宜了，真的如此。现在是淡季吗？其实还没完全进入淡季，但是机票价格确实已经下来了。如果你现在有假的话，说这话真的很煞风景。就现在不可能有好多人有假，而且错峰出行的话，据我所知啊，错峰出行的游客们现在还没出发呢，他们可能得等十月中下旬才开始正式出发，那才是他们的错峰出行啊。现在还有那个就十一假期遗留的一些晚归人士，还有他们呢啊。16分，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好久没推新歌了，这首作品算是小众新歌 Chris Jett The Pilot， 飞飞起来吧 You Welcome。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好久没听哈林的歌了，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28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也是你的 FM 1.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国庆假期归来，是不是你该好好的增长一下你的厨艺了？只针对某些人而说呢，因为假期你出去玩，吃吃喝喝走不停，又或者是亲友团聚吃点漂亮饭，这是正常现象。但是相较于那些环节和时间，现在好多人说，哎，我得恢复健康了，因为前两天吃肉啊、吃鱼什么、吃大油大腻的东西太多，所以现在我要自己做饭。于是，甭管职场人还是家庭的一些不擅长厨艺的人们的黑暗料理餐单来了。就这两天，好多人都晒自己的黑暗料理，不会做饭硬要做，因为为了健康嘛，前两天吃的太油腻了，所以硬要做。所以谁吃，谁就要应对考验了。话说你身边有那些一直尝试着黑暗料理的人吗？就别让他们进厨房，真的别让进。进去之后的饭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了。哎，一百种热爱，李宇春。

小鸟王若琳。三十七分，依然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10.5 Music 风铃，我是唐伟。秋天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感伤的时节，所以这时候很多甜味剂就显得尤为重要。甜味剂加引号啊，我说的不单单是饮食上的，还有心灵上的。比方说，你最近在磕谁的 CP 呢？我说一个全网都知道的，而且大伙儿都人所共知的 CP， 而且他们完全不搭嘎，两个人竟然就磕成了 CP。 对，说的就是圣代 CP。 圣代就是齐天大圣和林黛玉，最近特火特火，传到各种网络和短视频当中，甚至有人拿 AI 做了他们的直接视频。就这两个人完全就平行线的两个人竟然能组 CP， 而且齁甜。好多人看的还真的挺上头，尤其在萧瑟的秋天看完之后还甜蜜上头，确实不错。都说林黛玉是选错了石头，对，贾宝玉也是石头，要选这块石头的话，他就不会哭哭唧唧甚至葬花了，也不会英年早逝了啊。好多网友其实不太买账，甚至好多网友说这是篡改四大名著，还有觉得违背老祖宗的原则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评论也有。但我今天看到就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官方看法，其实还挺支持创意的，而且这种 CP 之所以被大伙儿所喜欢，也是大伙儿所需要的。它是一种在秋天突如其来的情绪价值，就我们需要这种甜味剂，让我们的生活饱满度多一些，甜味更加多一些，看上去就很甜。我看着也渴呀，真的很渴。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让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真是好老的作品，来自于梁咏琪《短发》。4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有时候言简意赅的词汇能代表真实的含义吗？其实不能。比方说，我想等等看，言外之意就是往事不平。我爱碎碎念，其实就是半梦半醒。我能细细听，就是希望你变换位置。我能满满说，其实就是吃饼画饼。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时间好快，北京时间15:5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是你，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时间快还是慢呢？有些时候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点小小拧巴的，就如此时此刻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礼拜五临近下班一个小时倒计时，好多人内心深处是欢呼雀跃的，但是一想到明天，哦对，明天还得上一天班啊，这内心就是撕裂的，就真的就觉得哎，礼拜五了，不对，明儿还上班哦，好吧，嗯，谁心里不有点小纠结呢？正常，而且这一周咱们只上三天班啊，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家加加油啊。这小时我们先到这儿，稍后整点钟我再回来，再陪你一个小时音乐时间，待会儿见。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我这时段开篇曲目来自于张艺兴的新歌那。作为一个唱跳俱佳的歌手，我觉得这种曲目是太适合他，也太在他的舒适区了。16:04，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第二时段，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欢迎你回来。来，话说很多曲目因为节奏明快，然后好多人喜欢听，直到你发现它出现在广场舞的那一瞬间，可能就瞬间下头或者去魅了。但刚刚这首作品，我大概率估计它不会出现在广场舞，因为他们跟不上，真的是。对，有些曲目他们跟不上的。来吧，一个整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气象预报显示，当前室外气温25摄氏度啊，今天夜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儿白天，明儿还得上班啊，别忘了。好多人他周六是没有闹钟的，别忘调一个闹钟啊，不然的话明天就一睁眼啊，完蛋了。明儿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温度刚刚好，没有什么变化。周日还能休息一天。

算不错，还能缓冲一下。周日的天气也就这样子，高温25-26度，低温16-17度的样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下礼拜二可能会降温。我看到下礼拜二的天气虽然没有降水，但是最高只有19摄氏度，最低只有10摄氏度，降低了近10度啊！提前做好准备啊！来吧，关注完天气这时段头条，我们来说点什么呢？聊个这个吧。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长假落幕了，一种高性价比的旅行方式在这几天瞬间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和网络，甚至还在假期尾声被很多网友津津乐道。床车大军，我还特意脑补了一下这俩字儿，床就是睡床的床，车就是汽车的车，床车大军，脑海里当场在车上睡觉吗？强势出圈，颠覆了传统自驾出行的出游模式，不用抢酒店，不用付高额住宿费，只需要放倒汽车后排座椅，铺上床垫，搭好简易装备，10余分钟普通家用车就变身了移动卧室。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不少网友晒出了极致省钱的旅行账单，一家三口6天全程出游仅花1600块钱，一个礼拜花1600就住宿费啊，真的不贵呢。更有游客6晚行程住宿费只花500块钱，低成本高自由的车床旅行。车床我总觉得是那个就是干活的那个车床，床车啊，床车旅行成为了这个国庆最出圈也最火的出游新潮流。我也在车里睡过觉，睡完之后全身疼着呢，可能也得看你的车是什么样的，够不够大，能不能铺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出产之后，它真的是很应时应景的给你配备了很多就这类的需求。但是可能我比较传统啊，就在野外睡车上会不会不太方便啊，还有隐私性是不是，看吧，能不能一直流行下去，更多人喜欢不喜欢，关键是省钱，真的省好多啊。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哦哦，耶！

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Pass me the mic.

帅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之前在上综艺还有演唱会的时候，不是有人爆料他突然长胖了嘛，然后肉长了好多，但是他瞬间就没过多长时间就又瘦下来了。特别佩服这种人，就体型完全看自我，最习惯的状态之下完全能瞬间胖或者瘦，就跟演员差不多啊。13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0.5 没有进福利，我是唐伟。哎，话说回来啊，国庆假期回来，老话不讲每逢佳节胖三斤吗？我看到好多周围的人都瘦了好多，你们假期都过得这么的开心自然，而且不暴饮暴食吗？现人真自律啊，过个节回来不但没胖还瘦了好多，艳羡，真的羡慕嫉妒没有恨。 Kobe Clean Feeling Show。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Adele。

这首作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众，来自于爱戴，名字也很小众，叫12345678。2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Free， 我是唐伟。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其实符合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作息习惯，春夏秋冬亦如此。你是早起早睡，晚睡晚起，还是晚睡早起，不睡不起，还是不睡早起，不管怎样。

都符合自己的生活节律，虽然你吐槽着也埋怨着，但你依然奉行着。如果某一天真让你突然变换一种生活方式或时间节律，你可能完全就享受不到自己的生活幸福可言了。嗯，我说真的。

南屏晚钟，虽然是财神家翻唱的版本，当然翻出了新的味道啊。这首作品好老啊，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更老了，来自于 Michael Bublik Home。 32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首作品来自阿岳张震岳爱我别走。这首作品非常非常神奇，大伙儿都知道它是老歌，很多很多年了，但任何时候听都有任何时刻不同的小小感悟，尤其在你需要一些安慰，需要一些疏解的时候，它被网上称之为叫万用镇痛芬必得，随时起效创可贴，张弛疏解兴奋剂，初见端倪小惊喜。就任何时候你心情或平静或消沉或抑郁或惊喜的时候，它都能起到突如其来的变换作用。你说有些歌真的能起到这么夸张的作用吗？我承认，就像某些电影、某些桥段、某些回忆杀一样的道理。4:15，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附体，陪你到世界。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穿衣必须。

0: 改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听到这么轻快的声音，你就知道这下班铃声正在向你招手了。54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0.5 Music Fully， 我是唐伟。你的人生主线任务，今天的任务即将完成。对，如果你把自己当做 NPC 或者游戏角色的话，都说人们一生当中或者一天当中的上班、吃饭、刷屏、睡觉是主线任务，其他都是支线任务。支线任务越多，你生活感受幸福程度就越高。多点支线任务吧，但前提是有精力、有体力、有时间去完成。行吧，今天我就陪你到这儿，感谢你听到我，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由俊明小姐姐和孟非小姐姐给你带来的音乐摩天轮。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我们明儿见，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我们陪你来下班，明天再搬一天砖。欢迎锁定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哎，孟非，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段子，今天忍不住了，一定要跟你分享。
0: 是什么？是什么？
1: 啊，我们说啊，你知道要饭和上班的区别在哪里吗？
0: 不知道哎。
1: 哎，我给你讲解一下啊。你说要饭啊，是哎行行好。
0: 嗯，
1: 上班呢是哎。
0: 行好
1: ，还得加一个收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我们不开玩笑了，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了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定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都缓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有轻雾，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43%，提醒大家要多多珍惜啊，温度还算比较高的时候了，因为在下周开始会有一个大幅降温，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了。
1: 嗯，
0: 那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笑忘歌》，各位
1: 下班快乐。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15啊，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点名时间了。本周我们依旧会为你送上惊喜好礼，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福利。我们会抽选2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食品大礼盒啦。
1: 在本周啊，我们会送出一款缤纷礼盒啊，当中含有5种无糖饼干，让您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另外呢，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您的。那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赶紧来互动啊，可能会拿走阿尔发的缤纷礼盒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1号群。那今天的沙发爱新觉罗、乐乐、短发女人、飞天遁地猪、迷惑的小虫子、一丝儿开问、一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还有星星啊、冬日的焰火、嘟嘟姐、玄之和五月昊天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的到来呀。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续火花啦。
1: 好嘞，来看一下2号群当中啊，那看一下2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是王多去、贪吃蛇，还有沙妖弟、志在远方、初期的太阳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欢迎，再来到我们的3号群当中来看一看吧，今天都有谁来报道呢？我这个往上滑，我跟你说我就滑不到这个头了。首先呢，看到我们的沙发啊，是安吉成功抢到，恭喜恭喜！另外呢，高宇翔还有陶小妖，欢迎你哦。另外呢，还有米勒，时光流逝而去，哎呦喂也来了，莎莎酱，欢迎欢迎，以及我们的天蝎座 Johnson 孙，还有文聪文聪说下班快乐，以及我们的金明，明天补班不快乐，没关系啊，明天孟非和君明依旧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下班快乐，希望你能够快乐一些哦。
1: 对，明天我们用我们的上班快乐换得你的下班快乐。
0: 是的，
1: 好的，同样呢，
0: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马雷鹏，以及一天到晚吃不胖，以及还有我们的带冰茶的酸梅汤丫头强哥也来了啊，还有天高海阔都来喽，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同样的提醒大家，稍后呢可以在3个群当中一起来接抢大咒还有抢压咒了，大家不要犹豫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下手了，要稳准狠呀。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抢大咒的最终结果啦，看看成绩怎么样啊。三号群刚刚天高海阔，后面的孟非是跟着的是一位带刀后卫，然后呢就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了，车上有是橙子不是橘子，以及马小跳、老卡准时抢大咒、丢了心的摩羯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同样呢来公布一下。

0: 啊，三号群的大众今天被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三号群的压轴就是老卡准时抢大众，我们要欢迎各位呀。
1: 好的，欢迎各位，
0: 好，恭喜恭喜啊。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二号群刚刚志在远方初期的太阳以及天黑请闭眼，今天是纳老街啊，所以二号群的大宙今天被纳老街抢到，二号群的压轴就是初期的太阳，同样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两位。之后啊，我还想说今天居民又是一个位公平公正的裁判呢，
0: 是的，一点都不放水。
1: 对，因为后面以及孟非说的我是纯好人，还有火星有水都来了，但是没有给我们两个。
0: 对，我想说你是铁狼。
1: 行，
0: 好的，孟凡也来了，那肯定也是一位铁狼啊。
1: 哎，
0: 那马福弟也来了，这个二号群的大家怎么今天都集体迟到了呢？
1: 嗯，都去当铁狼了。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嘟嘟姐后面是玄之以及五月昊天，所以一号群的大宙就被五月昊天抢到，一号群的压宙就是今天的玄之，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也要提醒各位啊，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稍后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就会正式发到节目群，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奖品，是来自于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哦。

欢迎回来，我们正在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没有关系》，一起来猜一猜它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吧。马上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它的特征了，那相信很多人也在七号的时候有听到它的现场，所以说很好猜哦。马上呢，俊明将会向你描述完之后，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的奖品，是来自于我们的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

0: 好的，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是一位中国内地流行摇滚男歌手啊。他因为在2014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进入了大众视野，盲选演唱《世界美丽的孤儿》，获得4位导师转身，最终呢加入了汪峰战队，并且获得了汪峰组的4强全国16强。在2017年啊，他在《天籁之战》第二季当中，凭借《再也没有》战胜华晨宇，最终夺得总决赛的冠军，展现了强大的现场爆发力。之后呢，他还以奇袭歌手的身份参加了《歌手当打之年》，嗓音极具张力和辨识度，被评价兼具是直率和抒情。那近年来呢，他持续推出了个人作品，在2021年发行首张专辑《躯壳人生》，2023年推出风格更加多元的《生活的现场》。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我们的中国内地流行摇滚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此刻答题小程序已经发出，正在等待你啦。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好的，在这一时间段呢，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合适的出行线路选择啊。在十月末，咱们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厉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色的莺歌舞和潮汕品茶等特色体验哦。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厉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电话报名吧。

0: 好的，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适合出行的旅行线路啊，在十月末，咱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是依然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次你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在旅途当中呢，咱们的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现在来到了19:09，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聊粗心和细心，你是哪一种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二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那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哎，困困说了，他说我看刑侦剧的时候感觉主角都很细心，这样的想法就源于我以前追柯南的时候。
0: 哦，
1: 我感觉人家这个侦探啊，可以从蛛丝马迹当中来破案，来发现

0: 这个案子的症结问题所在，然后以此为突破口，整个案件行云流水，就是破了。
1: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剧啊，就是刑侦类的呀、悬疑类的呀，
0: 是
1: 因为看到好多除了这种动画片之外呢，还有很多这种真实题材的一些，它其实好像比如说有十年难破的这种案件，
0: 对，
1: 最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点，
0: 对，
1: 被人发现了、
0: 嗯、
1: 然后以此打开了这个全面的各种的筛查。
0: 是幸亏不是我，要是我的话、看到这些有问题的地方，我会说没问题啊，挺正常的，
1: 对、
0: 不就
1: 是这样吗？啊、就应该这样啊！
0: 幸亏我来做主持人了，没有去做侦探、
1: 对的，
0: 要不然估计我经手的案子都是十年破不了案的那种，
1: 二十年、三十年也没准儿。
0: 好的，同样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粗心和细心，你是哪一种呢？都欢迎大家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

0: 5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4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看一看有什么好物可以入手呢？科颜氏的全新高保湿小红罐急救霜，特别适合退红敏感的肌肤来做舒缓面霜哦。那我们来看到主推价格呢是109元，规格呢是50毫升，所以这样的价格一定可以入手了。
2: 嗯，我们说了很多常用科颜氏的朋友都知道啊，高保湿面霜一直都是它的秋冬护肤的口碑王牌，而这款红罐呢是在基础款的这个情况之上呢，专门为我们的脆弱敏感肌肤来量身升级的版本。它呢是保留到了经典款的核心保湿成分，还做了全方位的修护升级，添加了很多的舒缓成分，都是敏感肌的这种修护的王牌，能够迅速把泛红发烫压下去。当然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是比较干燥有刺痛的情况，也会很快的缓解。它能够给我们的受损的屏障补水修护，把皮肤稳稳当当的养回来。
1: 嗯，那这一款呢小红罐啊，它是50毫升的正装，今天商城给到您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要趁这个低价赶紧入手了，轻松安稳度过秋冬换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36啊，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粗心和细心，你是哪一种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我来看一看各位都在说什么。刚刚的这一位应该是冷雨无声，他说粗心啊，总是针对不在意的事情，对自己在意的事情脑子就长出来了呢，这是我最近辅导孩子功课的收获。
0: 哎呦，我今天好像是听这个咱们一位姐姐
1: 啊
0: 说聊到给这个女儿什么辅导数学
1: 哦，
0: 然后辅导的时候呢说这个小孩还跟他说什么你这样解不对，老师是这样教的。
1: 哦，孩子反倒教起他来了。
0: 哦，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啊，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在之后或者是在这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会有这种什么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哎呦，我现在想想可能有点着急，有点上头啊。
1: 对，那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正好是大家吃完饭的时间，就开始辅导功课了啊，让大家不要这么着急，消消火消消火，孩子总会学会的。
0: 哎，
1: 我们小的时候
0: 没
1: 有家长辅导都照样可以考大学呀。
0: 是呢。
1: 好的，来看一看自然醒说啊，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很细心，后来人家当了外科手术的医生，这个
0: 哇
1: 学霸我觉得是可以从小看到大的，
0: 真的。
1: 嗯，人家说三岁看老，这是有道理的啊。
0: 对，这个性格的形成哈。
1: 对，假如说他从小就非常的缜密，
0: 嗯，
1: 然后那就很细心，
0: 对，
1: 一些细微的事情可能都难不到他的眼睛，那人家不是当学霸当医生，那就是当学霸当侦探。
0: 而且真的是能够就是沉得下心来，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说粗心和细心，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该细心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粗心，同样呢也可以每一个人都被细心以待。
0: 嗯，是的。你看今天聊到很多什么这个粗心带来的小乌龙啊，
1: 哎，
0: 什么细心带来的一些小温暖等等啊。
1: 是的，
0: 就像刚刚俊明说到的，希望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在这个粗心和细心当中去找一个平衡的状态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状态了。
1: 是的。那同样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有轻雾，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到43%。提醒大家呢，在本周后期，包括在下周呢，会有一个大幅的降温过程，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狗去。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门口，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又混不出个名堂，比同龄人都跑得慢，幸福也不太平常。我在公交地铁穿梭，在高楼里卖命，我在城市里面开车，在酒吧里助兴，我在风和雨之间抢时间把单子都堆满，我只不过是

咸鱼气的翻身，命运说你太过天真，最后都稀里糊涂，勉强当个差不多的先生，勇敢的人都往前走。又经过了几个年头，经过日出日落，试过错才尝到一些甜头，

0: 仲永、聪感、可下拜、苏格蒂。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点五 100.5
1: 不止。
2: If I put it down, you can take it.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样的一个早上啊，虽然说是周六了，但是今天还是要上班的。7点钟，我们音乐快速路继续开行，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音乐。FM 100.5 CLY，FM 100.5 CLY。

无可取代啊！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弦子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今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啊，这个在群组当中有朋友就提到了，今天呢是一个假的周六。哎，确实，今天呢虽然说是周六，但是我们还是得上班，对吧？得上学，得工作啊。那各位还没有起床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要打起精神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随时可以来进行进群 FM1005CLY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微风，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小客车尾号呢是不限行的啊，所以说今天要上班，天津呢是不限号，一定要早出门。另外呢看一下下周啊，一股冷空气呢将会携带降雨和大风来袭了。那预计到下周二的时候呢将会有小雨，北风4到5级，阵风6级。12号到16号，下周一到周五，最高气温是20度到24度，最低温度11度到14度。所以说下周开始要小幅的降温了，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淡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在我们群组的各位朋友们啊，包括呢想要加入我们群组的朋友们，都可以有机会获赠我们节目当中送出的奖品。今天呢，同样送给大家的是嗨家人火锅的100元的代金券啊，就餐券。除此之外呢，还有星展养仓健身价值88元的单次的体验卡，包括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的119元的单人畅玩票。所以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现在呢，在我们群组当中，小伙伴都已经来进行打卡了啊。那今天呢是周六，虽然说是周六，但是还是得上班。那早上起来，我在路上看到这个车还是有很多的。当然了，可能跟周一到周五比啊，稍微的少那么一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很多歌手呢都会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代表作，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梁咏琪的《胆小鬼》。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周六啊，就像朋友们说到的一样，今天这个周六呢是一个假的周六，因为我们今天还得上班上学啊。在路上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稍后张信哲信仰过后7点半，我们马上就要在群组当中点名了，看看哪些小伙伴来报到了呢。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各位朋友们，七点半了啊，在我们的音乐快速路七点半将会点名了，其他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进群了，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积极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将会有机会获赠我们的奖品，我们奖品也是非常丰厚的啊，有这个美食券啊，有健身卡，还有运动超乐场的这个游玩卡，所以呢赶快来进入到群组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打卡的情况。首先呢是一群，看一下一群啊，这个有吉米、六六、小小陈、小小鼠、时光流逝而去、芝芝小宝贝、小小印儿、小小布、宅大人、火龙居、小草莓、空白、事事如意、大雁、海鸥、八零后小白鼠、小小正、 demo、 文聪、鲜花、硕果和飞天遁地鼠。哎，这是一群的小伙伴，周六快乐，工作快乐。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里有安吉宝 baby、 乐意不为事而作的歌、马雷鹏、树上几个猴先生，还有 Batman、 东门味道官人、小龙女、 Dorai 和拾粹者，这是二群的友友们，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呀。还有看一下三群啊，三群里边有高宇翔、唯一是你、大磊、人生长恨水长东、冬日的焰火、一飞、虎哥、一百家，还有 M，包括 Music 40。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有谁呢？嗯，有老爱、米勒、风止一平、那老街、六六，欢迎大家。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5: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过林博士的这个酵萃刺泡精华啊，那可以说是反响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紧急的就调了一下库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来介绍林博士的这个刺泡精华。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啊，就是一到了30岁一过，就你脸上的胶原蛋白一天一天的被溜走了，就脸部的线条开始松，开始垮，有凹陷，眼角的皱纹呢也深了，整个人呢看着疲惫又显老。那林博士的刺泡精华呢，是林博士产品这个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了，常年回购，对吧？上脸后效果特别的明显，尤其呢这个刺泡精华，你每天呢用一支，满满的胶原蛋白，满满的玻尿酸注入到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和水润。那今天同样啊，也是有两款可以来进行选择，一种呢是酵萃刺泡，一种呢是胶原刺泡，两种啊。那如果说你皮肤干燥缺水，然后换季敏感，就选这个酵萃刺泡。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皮肤松垮，就闭眼入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两盒再送您胶原泡一个，就是光这个美容仪单买就不便宜，所以赶快来进行下单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2: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2: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4: 你看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也介绍了，下周呢咱们天津又开始小幅的降温了，对吧？真的十月末的时候咱们天津已经是渐渐的转凉，可是呢南方的秋天就不一样了，尤其潮汕的海风依然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所以呢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那当然了，这次的旅行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作。

新行程，也不用想这个住哪儿啊，我吃哪儿啊，哎，和我们的主播一块儿安排的是明明白白，一块儿呢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南方的秋日。就像刚才呢，我们这个小广告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景区景点，还有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等等特色体验。当然吃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潮汕的牛肉火锅，包括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品尝一下和咱们天津的海鲜有什么不同呢，包括潮汕的狮头鹅等等，而且还有两晚海边度假酒店，让您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和我们的主播立恒一块出发，10月25号赶快来抢占名额，回复山海公众号回复山海两个字，赶快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吧。山海相拥，回味无穷。